0: 那这就不什么。
1: Stonefire dispatching engine 2 A32 112 Chemung Street for EMS, 28 minutes.